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5: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5: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人。
5: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4: 在旧时光里
5: 捡拾感动。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每寸空隙。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仍试着继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宝。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自个儿在直播间买的这个纯牛奶哈、拿到手之后呢，剪开倒出来却是清水。有网友就说自己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忧的。对此呢，客服也就是转交质管部门核查了，调取这一批次的一个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定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一个测试样品，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入成品，官方检测试用水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的纯净水，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企业已经复盘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也避免再一次发生同类的问题哈。啊，其实还是怪吓人的哈。说其他什么，我就觉得牛奶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率非常非常的广的一个饮品啊，尤其是孩子、老人哈，都会喝。哎呀，这都能搞混，这啥呀？这是。不过这牌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品牌，这个看着好像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哈，没听说过。我们继续来关注陕西西安两位老人在早餐店点餐，点多了还没吃完，剩下2个鸡蛋，到柜台要求退款，店员向老人解释，餐品一旦端离柜台，入口食品没法二次售卖，所以不能退款。对方不听解释，情绪激动，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所幸是没有砸中人，最终砸在了墙上哈。这店主说了，也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啊，这店里今后也不会要接待他了。这是停罚6个月养老金啊。开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哎呀，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这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这还是人的问题啊。再来关注，最近湖南一女子在整理家中被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结婚的时候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居然原封不动放了16年啊，被子还被霉出了一个大洞。这女子表示家里被子多，一直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寓意是很好，现在自己也有2个孩子了哈。你知道吗，不少人啊，就是说哎，自己家也有同款被子和同款袋子，也感叹说承载了太多回忆。也有人分享类似的经历，就是红鸡蛋放衣柜里忘拿出来了，闻到衣柜发臭才打开找，结果鸡蛋都孵出小鸡儿了。哇，真的太吓人了。主要是咱说哈，也是太大意了，放这么久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说说，寓意这种东西大多只在当下顶多1年之内吧，我觉得1年都算多了啊，过个半年你们该清的就得清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男子半夜出门买吃的，偶遇一名没有带手机的少年，借手机帮他联系

家人没想到对方父母开着保时捷赶来了，还硬塞给他一条中华烟和一盒月饼，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当事人说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他父亲追到我手上硬塞上来，上车一溜烟就走了。当然我们这是小鹿发帖，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感悟，没想到引发这么多关注哈。他说我最近失业呢，在尝试摆摊，附近一起摆摊的老板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也是想着别人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哎，不过说实在，现在出门确实不是太容易接到手机，太多人还是警惕心比较强哈。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时代，但是这种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像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要马上伸出援手，还是说我们想一想，还是说我们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方式，因为人的善心和意念，它是在一瞬间的。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已经不出发点已经变了，但是又考虑到，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要避忌啊，你要记录，你要维，就是还是要留一手，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就，哎呀，就很矛盾，你懂吗？当你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初心又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这件事情是一个第一反应，就你想帮他，你是真的是没顾得上想那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想那么多啊。有个老人突然倒地了，那就一瞬间的那种冲动要去扶他，我奶奶说，哎，停，时间静止，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再倒，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就很为难，就是都没错，都没错啊，只是，哎呀，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心人出现，也希望这个大家的爱能够蔓延下去。我们身边遇到的都是好人、贵人、好事儿啊，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事儿。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当然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Super Idol 的香。
1: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假期也会想要用一些美食来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属于那种非常开胃的酸辣古老肉啊。这古老肉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酸甜口的天花板了。之前不是那个百厨大战里面就有那个酸甜古老肉嘛，然后哇被称为粤菜教父的谷志辉师傅，哎呀我现在口水要出来了哈。像我们这经常吃的那个杨枝甘露玻璃脆皮乳鸽都是经过它改良然后优化广泛流行的。那我们自个儿在家做，很多人也会担心能否完美复刻，我跟你讲七八成够够的了哈。古老肉在腌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再加一勺的这个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老广常用的调味，能够去腥增香，平常用那个豉油鸡叉烧广式腊肠也经常会用到哈。加在古老肉里去猪骚的同时会额外添上一抹淡淡的玫瑰花香。我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常备一瓶哈。那如果想要炸出古老肉够化够酥，裹粉非常关键。古师傅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细的哈，每块肉单独裹粉然后静置回炒。单独裹粉的古老肉面衣会更均匀，而回炒能够让表层淀粉轻微的吸水之后糊化挂得更牢。炸完之后呢，外壳干爽酥脆，裹了汁依然挺立，颗颗分明不发黏，这咬起来沙沙作响，非常的利口。传统的古老肉的调味靠的是糖、醋和番茄酱，糖量很大，多吃几块难免发腻。那古师傅调整的是番茄酱、泰式甜椒酱、糖，吃起来主要还是酸甜口的，但是甜味让步了，番茄和菠萝的果香突出，回味有似有若无的这种微辣和蒜香，一下子卸掉前面的这种甜腻。清爽好吃的程度也是翻番的。为了防止大家买错辣酱做成那种很辣的版本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那个味好美啊，记住无广啊，真无广啊，然后李锦记也可以，然后那个厨邦也可以，就这几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牌的，还比较标准的那种辣啊。甜辣酱，我们闽南也有非常传统的甜辣酱，我觉得我们闽南那口甜辣酱也是非常的适配的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吧。

首先我们准备梅花肉或者三鲜五花肉也行，好，准备个400克或者一斤吧，差不多。然后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半个全蛋液，再准备一碗的那个淀粉，啊，一勺的花生油。配菜的部分就是菠萝、凤梨，啊，又到了那个问题，菠萝和凤梨是同一个东西吗？我感觉不一样哈。再准备150克的彩椒。那酸辣酱的部分就是2勺番茄酱，2勺泰式辣椒酱，半勺糖，适当的清水哈。五花肉、梅花肉洗干净，切成2到3厘米的方块。梅花肉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抓腌上焦，再加半个全蛋液，一勺淀粉，抓匀了，最后再放一勺的花生油，搅拌均匀。把腌好的肉逐个放入淀粉，均匀的沾上淀粉，再放盘子或者架子上回炒。彩椒、菠萝切块，小碗里面再加2勺的番茄酱，2勺泰式辣酱，一点点糖。大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起锅热油烧到5成热，再放肉块炸个2-3分钟到金黄，给它捞出来哈。接着再升温6-7成热，180度炸个20-30秒就到它金黄。炸完肉之后再放彩椒过一下油，断生捞起。如果你不想油炸，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裹粉之后喷油，19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就成，会没那么酥，会偏硬一点。起锅热油煸一下那个菠萝，再倒入这个酱汁炒到浓稠，倒入彩椒、古老肉翻拌均匀，就可以立刻出锅了哈。刚刚上桌的这古老肉是真的很诱人，筷子起落之间啊，肉块互相碰撞，响脆声声入耳啊，不行了，口水要出来了。哎呀，真的这个点我真的是干不了哈，太饿了，饿完之后又吃、又说吃没吃啊，就是又说吃，简直了。猪肉是那种紧实的弹嫩的，酱汁又酸酸甜甜的，又不是那种辣口的，就觉得好好吃，好讨人喜欢的一个味道。然后菠萝或者凤梨哈，在这个里面的这种点缀也是非常棒的。就你知道吧，即便到了这岁数，对于那种小孩很爱的菜，锅包肉啊、红烧肉啊、古老肉啊，真的是抗拒不了哈。你想想，我觉得就是不管谁吃到，你就心情就很雀跃，真的美食最撩人心呐哈。大家平时假期呀啊，或者说闲暇之余，其实真的确实可以做做饭啊，疗愈一下。因为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能懂大家这种三餐已经累到不行了，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啊，这个家庭主妇们。哎，有的爸爸不同意，我平时也做饭。好，那就是做饭的这一波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啊，给你们点赞。假期就让你们的另一半去做，然后你休息啊。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以及马上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顺利利、顺顺当当的，也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假期、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一些休息日，不管怎样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人文小主持人付启奇。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充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
2: 贸工联动，
3: 数实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

0: 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
2: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事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
3: 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4: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3: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3: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5: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0: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0: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的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0: 咱厝的歌，
1: 咱厝的歌。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年博涵。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带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现在旅行的新鲜感呢、啊、感觉还是比较大打折扣，复制粘贴了，就把目的地选在一间能亲手做一点什么的工作室啊，体会这种参与的乐趣，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今天大家来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来聊一聊哈，我们以陶艺为例吧。它是这样子，就你开始学做一个碗，然后开始对这个泥料啊窑火啊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当然你也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说，诶，以前的人同样也用双手去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啊等等的啊，最后弄完之后它还可以让你带回去或者说寄回去哈、啊，一门手艺存着一个地方漫长的生活。包括以前很火的，像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去过大理，他都去弄的扎染。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是没做，可是我就发现他这一门就是行当遍地开花，商业模式的，还有真正人传统在做的，还有就是专门为旅客体验的这种一次性服务的，它的乐趣就藏在拆线时才显现的花纹里。还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一些博主，像近期有去到泰国的，基本上都弄到那个什么厨房里面去了啊，然后把那个鸡呀、放到头顶上去拍照，是不是好几个人看到同款。据说泉州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是叫阿妈厨房还是什么厨房的。

训育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时间，而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马马虎虎，一只碗呢甚至连口沿都不太圆，图个乐也足够让人认真忙上一下午。那在这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够有一段时间注意，不用四处应付，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了哈。那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现在文旅啊也会开始在琢磨说怎么让游客愿意把时间留在当地。那一门课如果说能让人住上几天，就有机会带动周边餐饮和住宿，这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现在的旅游兴趣班的依赖是深度的，体验越是深度，游客越是愿意停留。那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哈，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让当地的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就是丰满起来哈。不过我觉得换一个角度，你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也是一种收获。反正你不觉得吗？世界本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兴趣班一样，它足够大，容得下各种好奇，容得下各种方向。那如果你愿意为一个兴趣班赋一座城，不知道你们想去哪儿，又想学点什么呢？那个厨房我有曾经一度还蛮向往的，后面发现好像也还好。还有人说会去昆明上山去体验那个摘菌子啊。那其实凡事哈，只要这个体验感人一多，我感觉这种风味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疯狂的去寻找小众的地方，但你小众玩着玩着就变大众了。有人说去基诺山雨林徒步就会学到很多基诺族捕猎的小常识。我学这些要干嘛？哎，不能这样说啊，不能把这个一下子乐趣都给扼杀住了。多学学多看看没什么不好的，万一哪一天人类回归打猎了，万一有需求呢，是不是学过那就挺好的。有人说想去山东学蒸馒头啊，食堂阿姨是山东人，她蒸的南瓜馒头要拼命抢才吃得到，一星期只供应一次，我要是学会这手艺多好啊。那你跟阿姨学就好，不用跑到山东去，可能不一定每个山东人都能做得像她一样好啊。说会想要去葡萄酒庄学酿酒，有人说去横店学习拍短剧的，还有人说去新疆学骑马的。哎，我

我是觉得吧，反正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挺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你的旅途呢？我觉得先行动再说哈，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思考、去策划、去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没迈开，最后永远都没实行，前面感觉白聊了啊、就白吐槽了。先走了再说，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程是如何的，最近有什么想去想玩的地方，有没有听说这个跟着兴趣去旅行这件事情啊哈。

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一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迅速推出之后，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根据相关消息啊，这个工人各种加工、各种赶制，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需求多了，采购多了哈。哎，说实话，这些东西它确实可能也是一波流量，但是一个人吃是不太可能啊，应该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吃。有人说了，核心不在于说它的口味颠覆了，在于说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圈儿和社交媒体，也为现在的一些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哈。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长60厘米，卖16.8元，每个人限购5个，就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在2天之内吃完它。好，现在据说代购已经涨到56.8元。哎，不过说实话，原价16.8元是不便宜啊，是不贵啊，是不贵啊，因为它也挺长的。哎，限购5条，哇天哪，你们在家真是天天三餐吃蛋挞啊。不过说实话，它这个热量炸弹应该蛮吓人的，因为本来酥皮和蛋挞液它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像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说血糖本身不太稳定的呀，高血脂啊，脂肪肝，癌心血管疾病这一块，或者说胃肠功能不是太好啊，正在减重的咱不能多吃啊，实在馋反正就记住分掉啊，一人摊个鲜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蛋挞，它是往长了长，这素食店是往圆了长，往大了长，像脸盘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买这个蛋挞啊，把车停路边被贴了哈，就是花了300块钱去买了一个蛋挞。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啊，不管怎么样啊，再着急再想吃咱们都得规范停车啊。

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现在旅行方式各种各样，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走走玩玩看看才叫旅行，就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什么研学呀、游学呀，它本来很早就有了哈。那只是说把这种研学、游学，它降低一定的成本，把它具象化到一个小物件上，啊，小飞仪、小传统，好，为什么不呢？对吧？也挺有趣的。有人可能会说，哎，我在哪学不好，我非得花大价钱跑去那学，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算的哈。

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接下来来给大家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旺福。我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你们这个旅游在路上如果有自驾的，旺福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搭的。

刚上一秒还在说超长蛋挞，我朋友告诉我现在不仅有超长蛋挞，还有一个超长肉夹馍，我真是服了。在大家都稍微有点倾向轻便饮食的当下，居然会有这么碳水超长加倍 double 哈 N 次方的存在。那它这个网红肉夹馍是长大概50厘米，我们刚刚说蛋挞是60厘米左右，它是50厘米，但是人家厚呀、啊、哈，它的创作灵感恰恰就是借鉴了这个爆火的超长蛋挞。肥瘦相间的辣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的夹肉这个长馍之中，就可谓是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直接拉满，垂涎欲滴，挺硬核，但我一定不会买的、啊、太吓人了。就你买完它，你就是有负担，想说吃不完可咋整。尤其像我这种就是食欲上头，但其实我吃不了太多的，我要是冲动买下它，妥妥浪费啊啊！我哪怕分三餐吃，我都吃不完它。那跟朋友分享吧，也怪怪的哈、啊，也是真的特地把朋友叫来家里说，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肉夹馍吧，好像也不太实际哈。但是我觉得这股风应该不会吹太久了，因为不管是超长食品还是说超长的这种肉制品，不然怎么样哈，就是超长的食品，我认为就是它的热度就是更多的是存在于一阵风，大家赶了一个热度基本上没了。像你看我那朋友买完蛋挞他还会想要买第二个吗？不会的，就尝尝鲜，仅此而已啊。不是，大家记住了，千万别浪费啊！咱们这个对食物还是要有它尊重的，不要就冲着这个热度买来之后吃不下，然后就给丢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吗？是否也有考虑过像我们说的这种边旅游边学习呢？兴趣班是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今年如果还有选择自驾游的朋友，依旧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个安排，就是尽量的哈、啊，踩点上，踩点下，然后提早。如果实在踩不了点，咱们提早在就近的高速下，这样可以避免说产生大量的费用哈、啊。每年其实也都提醒，每年也有那个关键节点堵在那边的人。所以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依旧来自旺福哈。我就说了，旺福的歌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行路上，真的是播它，你知道吗？你们去找一个他的歌单，这一路播一定不会后悔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俗女养成记》里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叫《三》。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欣。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呢、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立即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血管性痴呆。根据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的区域，这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哈。那他才49岁哦，他的脑萎缩程度就远超同龄人了，脑部的状态居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是他还年轻，其次是他发病之后有第一时间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这个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他的这个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啊，这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一个损伤。这是说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不要熬夜，不要伤害自己哈、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哎呀，这个无可挽回才在后悔，真的很吓人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哈。说一起因为造谣被刑拘的事件，最近呢，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的新闻发布会有发布了一起拼接旧新闻旧视频编造城市内涝网络谣言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在互联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很多人在水中艰难的前行，并配文说成都进入看海模式，成都大暴雨可以开船了，车船税用上了海啊，这个什么白海豚都已经到成都，这样子的文字。视频发出之后不到24小时就造成了超3万次的转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质疑说视频所呈现的舆情和当时成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那后面这个案件被查清楚是宋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明知道所用视频并非成都当日实情，仍然把往年暴雨被淹的视频进行一个拼接啊，并配上什么白海豚已经到成都看海这样的内容进行发布，刻意误导网民以为说台风白海豚引发成都内涝，相关内容引发大量转评，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他这个借汛情灾情蹭热度，把灾情当作吸粉牟利的流量密码的这个行为，也引发了群众的焦虑恐慌啊，扰乱了这防汛工作的正常秩序啊。大家也是记住，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说啊，嘴长在自己身上，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哈、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以及你要进行一个发布的，还有就是面向公众的，一定不可以添油加醋，也不可以就是好像在自己没有经过，因为你会就说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只是转发，不，你也会成为造谣的一环，只要你转发超过一定的量，你也可能带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其实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个危险呢、哈，就是你说你非得转这个干嘛？你非得没有经过确认，你就在那边说啊，听说什么什么，这种听说也很可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听说说出来，感觉真的本身它就是一种造谣了。

0: 唱得最快活。
1: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
0: 管他日子。
1: 最近有一个调解节目啊，说是结婚40年，丈夫说娶对方是被父母逼的啊，这还调解啥呀？真是的。山西这一对一起生活40多年的夫妻，丈夫居然把第三者带进了家里啊！有一天中午回家呢，他还是给他藏在那个储藏室，你知道吗？妻子回家呢，就在自家的储藏室发现了这名女子。那丈夫的摩托车上还有这女子的衣物、化妆品，这明显是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一边的。妻子留下女子的包准备取证的时候，丈夫踹门夺取物品，拧伤她的无名指导致骨裂，还冷漠地说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很哭泣啊，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啊，出轨的成本这么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什么成本低不低的问题了，是现在人呢真的是落到人处，你说人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现在也确实也看得很开了啊，就哪怕我们老一辈的人也都在有的时候都会说啊，以前都会逼着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啊非得结婚非得怎么怎么样，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刚需啊哈。

之冷暖自知吧，哈。我们再来往下关注，现在啊，这个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啊，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投身各类的小众冷门职业，像有一些墓地保洁员呐，啊，小社交被称作 I 人理想岗位，神秘访客探店如同是现实版的这个007，以还有什么景区扮演人的啊，释放了天性，零食试吃员边吃边尝美食边工作，就是现在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职业偏见，在这些冷门赛道发掘个人的价值，走出多元发展路径。不过这些岗位看似有趣，也同样存在相应的门槛，并不是说轻松躺赚哈。所以网友也在讨论说哈，这种小众职业，如果你啊，你愿意去吗？还有我有遇到一个什么挖下水道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好多很神奇的这种岗位，真的现在真的哪有什么365行360行啊，这真的是啊，成倍的在涨，就一行当中就能分裂出好几种，很神奇。不过越细也不是什么坏事吧哈。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一首很早期的歌，也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歌，能够勾起一波回忆的歌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豆啊，《山居杂忆》里面有一句叫“园里的毛豆收上来后，阿妈会烘成烘青豆，既香又鲜，收藏起来可以吃很久。”你瞧，这不是一下就对上号了吗？哈，青豆，以前对青豆最早的是那种芥末青豆啊。它是浙江老底子食物啊，就是现在可能不会特意去拿它来做，更多是小零嘴一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烘青豆也叫熏青豆，烘熏是一个意思，就是小火慢烤，它并不是说哪都有哈，更多流行于像杭嘉湖平原，临近的上海苏州也能看到。像这个做法也不是特别难哈，毛豆用那个盐水给它煮到半熟再烘干，但因为它一次做很多，光是包毛豆都是一个大工程了，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可以一起去做哈。这一整套下来我感觉反正也是要费个大半天功夫吧，但是如果你是很有耐心的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烘青豆最正当的吃法就是泡成青豆茶，烘青豆、干萝卜丝、橘皮、紫苏子、芝麻，这几样也是青豆茶的必备。哇，这一壶喝下去非常的舒服。你知道橘皮是也是属于那种像我现在有一些喝那种茶饮，我也非常喜欢喝那种添有橘皮的，我就觉得喝完之后整个人很清爽啊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湖州青豆茶，首先就是烘青豆，刚有说了毛豆仁准备一斤，然后这一勺半的盐就差不多了，然后配料的话可以选择胡萝卜干还有腌肠子。鲜毛豆去壳儿，把那个鲜毛豆仁给它剥出来，然后呢再用那个流动

的水给它搓洗几次，把表面那些衣呀、还有那个漂浮起来的东西用滤网给它滤掉。接着沸水加一勺盐，一斤毛豆，煮个5到10分钟。喜欢硬一点的，你可以煮5分钟，全程不盖盖，否则很容易发黄哈。捞出毛豆过凉水会更加的翠绿，沥干水再拌个1小勺的盐。家里如果有炭火，可以用烘，就是炭火烘，风味会更加的好。没有的话，可以放那个蔬果风干机，80度吹个16个小时，烤箱100度烤个3到5个小时，烘干到表皮就干巴哈。那清透茶冲泡碗里面，再加1大勺的烘青豆，1小勺的胡萝卜干，1勺腌肠子，然后呢再加那个热水冲泡。一般来说做这个烘青豆，反正就是秋分前后水稻将熟的时候，很好理解啊。你想想夏天结束了，毛豆又快长成黄豆了，这个时候就做就能流出它的这种清脆鲜爽啊。湖州人他会把烘青豆储存在石灰缸里防潮，可以保存到隔年，这样冬青也有的吃。其实这个喝青豆茶也是有技巧的，你会发现喝到最后都是料，对不对？那你拿茶水烫一烫，猛地给它灌到，你懂吧？就给它一下子吃完哈，是真的阿Q 甘呀哈。但是是我就不行啊，因为我感觉里面有那个胡萝卜丝儿，我本身就不太喜欢。我没有觉得说它的味道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嚼到那个胡萝卜丝我就觉得难受，所以我还是不会选择去吃它。不过这个青豆茶是真的很舒服喝完，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少喝，不过它口感还蛮妙的，可以尝试看看。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哈。有人说这个烘青豆哪里有买啊，网上基本上都买得到哈。宇宙的尽头就是互联网啊哈。还有人说没有烤箱，只有空气炸锅的话实一点，它很难晒透，你要是晒不透的话里面就会反潮，而且它的香味也出不来。你倒是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就大概100度。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旅行搭子歌哈，一个是零食，一个是歌。那今天的这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

0: 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

0: 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

0: 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

0: 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3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

0: 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技术算打5折8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0: 提出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毯舒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0: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毯舒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毯舒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2: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毯舒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0: 地毯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毯》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毯看海、地毯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毯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舒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毯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3: 一个是我与地毯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毯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毯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毯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毯》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毯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3: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毯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毯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毯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4: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毯舒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5: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6: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毯舒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7: 因为我觉得地毯舒适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毯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毯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毯舒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毯舒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毯的故事还在继续。
8: 舒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舒友们，晚安，地毯。
9: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舒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舒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舒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1: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2: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3: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4: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2: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 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5: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4: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9: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6: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 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7: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6: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8: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6: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7: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9: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1: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夜越深，歌越浓，
5: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4: 每一首歌，
5: 每一首歌
4: 都是一种心情，
5: 都是一种心情。
4: 每一种心情
5: 都有人共鸣。
4: 诗成夜色，
5: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但你我太贪功远逝。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在车上想起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1: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长兴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0: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1: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多，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0: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0: 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2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藤球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周明宇。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愿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4: 1号电池到，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